0: operator. I got stop lines, two switches right here.
1: Copy that. Yeah, I'm going to ease through here. This thing don't like joint.
2: I don't think anything like these joints.
1: Clear, big dog.
3: CSX equipment defect detector. Milepost 5-9-4.7.
4: 3-5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. 3-4-4-7